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伫其中就爱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姊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0: 阮亲爱的天父，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你是圣洁的，是独一无二、至为纯洁的。你无用恩不义、邪恶、甲不公，伫你的圣洁中坚持共存。你是全能的，是独一无二的全能上帝，是主宰万民甲万人的。阮相信，国家是周围几乎失控，你犹原掌管阮的生命。你是阮的主宰，阮的领袖。你是至高无上、超乎宇宙人类以及阮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无有任何的人，国家是在权威顶的，也无法通代替你的能力。你是听，你的听是坚定不移，而且无容易理解的。阮赐教了你温柔的慈爱甲怜悯，为你一切的属性，阮敬拜你。阮恳求你，因着你的慈爱怜悯，赦免阮的罪，就是无真心真意听你。对出来的人甲亲戚尖酸刻薄，无愿意赦免迄块伤害得罪阮的人，无顾到阮的厝边头尾，家己扫门前的事，无关心阮的社区，无为国家的领袖来祈祷，伫面对腐败、不公正的杀戮甲附加新闻的时阵，静静无出声。感谢你，借着你的囝耶稣的宝血洗清阮，除了赦免阮以外，阮也非常感谢你坚定不移的听。你供应阮的日常饮食，予阮机会继续学习，也够有亲朋好友维系着阮。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一年结束的时阵，阮无未记得阮的牧师、长老甲执事，感谢你，因伫过去几个月的风声中，为着病人甲病痛的人表示关怀。阮也感谢幕后的同工，予阮伫每周有法通收看网顶的崇拜，为整个的崇拜会流程交响的拍理的讲员、翻译员、敬拜团、诗班、录制崇拜会的技术人员，也祝福阮的受敬，因保护阮教会的安全，伫继续无定的未来甲忧虑之中。阮只求你，予阮一个专听你、甲你的创造美的心，直到阮见你的面。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甲感谢，阿门。咱用主加难的基督文来基督。阮伫天顶的父，愿人拢尊你的名作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亲像行在天顶。阮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赏赐予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也赦免得罪了阮的人。无叫阮拄着试探，求阮脱离歹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拢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心静所愿。
1: 主人兄弟平安，您好。虽然圣诞节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何我搁一摆来向咱一家恭祝您圣诞快乐。时间过得真紧，咱已经来到今年最后一个主日，搁过了四日就新年了。咱啊，大家人拢唔忘新的一年会更加好。咱也知影啊，通常到年底啊， 在这个这礼拜啊开始啊，生理人拢伫咧圣殿。今年比较较特别，因为疫情，全世界的经济拢受影响，连到礼拜堂也受影响。虽然安尼有上帝话语来提醒咱，亲像伫罗马书第八章35节安尼讲。什么人会通和我和咱甲基督会听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呢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妖恶吗？是赤身裸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但是来到第37节，咱会通得到上帝安慰，也安尼讲，连你靠着听难的主。在这一切代志顶，已经得胜了，搁有剩。感谢上帝，话语到今仔日也搁是咧甲咱讲话。耶稣也伫约翰福音16:33安尼讲：我将这些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予恁伫我内面有平安。伫世上恁有苦难，但是恁通放心，我已经赢了世界了。安尼，咱就无需要担心任何代志临到咱的身上，也是生命中。但是，咱要注意的是咱甲上帝关系。咱今年的属灵的行程是怎安尼？咱若以属灵方面底下来看，今年是特别好的一年。怎样讲呢？伫过去，真侪人为着生理，为着工作。拢伫一直咧拍拼，为着其他人情世事，无时间伫遐亲近上帝。今年上帝予咱真侪时间，咱是毋是好好利用即跩时间，何以予咱的家庭呢？拄拄啊好啊！伫这个年代啊，咱需要生熟灵一点，是毋是灵咱的灵命方面有更加真深的明白上帝？搁较侪时间读伊的话，听伊的声音，也是亲像过去同款。咱需要抓住一个机会来省察，来孝顺上帝和咱的恩典。当咱也有活命的时阵，咱需要逐日向上帝感恩，这表示上帝和咱机会，要用咱为伊。来活，为伊做工，为伊伫世上发光做盐。所以今仔日早起，咱要用一首诗篇136篇来纪念咱恩典的主。这首诗是特别的诗篇，伫这个26节中，诶每一节拢重复了上一句话，讲上帝主爱。永远长存，上帝主爱永远长存。阿们阿们。咱有什么人啊唔捌得到上帝主爱呢？我敢讲啊，全世界人拢得到上帝主爱。伊的主爱就是伊的恩典。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上帝啊，对不配得的人无条件的疼。我讲一摆。恩典就是上帝对不配得的人无条件的疼。我将上帝恩典啊分作两种，一种恩典是予正人的，一切有活命的拢会通享受上帝的创造，亲像自然界的空气、雨水、日光、食物等等。另外一种只有属乎遐个。相信伊的人，这种恩典记载伫提多书2:11的头一句话，安尼讲，因为上帝救拯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。其实，这个拯人是指着遐个信服基督的人，所以伫约翰福音3:16啊，明明甲人讲啊。伊讲，上帝听世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因，叫一切信伊的，未至到灭亡，反倒得着 永生，叫一切信义的未至到灭亡，反等得到永生。一个人若无信服耶稣基督，伊就未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。在今仔日的诗篇里面，咱会看到，因为得到上帝拯救，诗人写了这篇，和伊的同胞，和伊的同胞以色列人，在会堂内唱吟这首诗，并响应上帝的慈爱。今仔日早起的题目，我甲伊叫做无尽的所剩之恩，无尽的所剩之恩。请咱掀开啊，咱的圣经第诗篇136篇，请咱掀开啊，伫你个厝内啊，掀开你个圣经，然后咱则播一播来底。哦，诗篇136篇，为着时间的关系，咱无个来读。哦，咱一边三甲来听，看看这个诗人啊，所表达心内啊，伊个喜乐感恩的信息，就是上帝恩典甲慈爱。伊简单的描写上帝是一尊，然后简单的列出对宇宙的带领创造，到以色列出埃及的奇妙拯救。搁刷落去，对旷野到以色列人承受上帝所赐产业的丰盛供应。这在作为的背后，显明了一项物件，就是上帝无尽的恩典甲慈爱。啊，确实是永远长存的。所以也是您就伫遮每一节啊，需要啊，伊个同胞伫遐来响应。这个是您啊，也鼓励伊个同胞啊，拢着来到会堂啊，一撮啊，三甲啊，唱感恩的诗篇来笑念上帝的慈爱。这是咱来思想这首诗所发出感恩的原因。头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，上帝是独一无二的。哦，这咱也伫头三节咱就看到。哦，伫这首啊诗篇里面啊，咱诶发觉啊，做事的人啊，对这位耶和华的看法是啥物？就是这个头三节啊，伊和咱看到伊对上帝的感激不尽的心。唔是因为啊，是因为啊，这位上帝是良善的。唔单单啊，安尼啊，伊也各强调，伊所信靠的上帝是一位耶和华。然后伫第二节甲第三节啊，记载伊也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。哇，这句话讲耶和华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真神。伊若唔是真神，是恁唔敢。讲伊是万神的神，万主的主。今仔日你所信靠的上帝是多一位呢？伊是毋是创造宇宙的？伊是毋是把将你对黑暗救出来，脱离罪恶的关系呢？除了伊以外，伊是毋是你心内独一无二的上帝？是人认不了上帝的名，叫做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受约的上帝，伊未会违背甲人所立的约，伊特别对伊的百姓永远持守伊的应允，所以是人信心十足的宣告，这位上帝是良善的，因为伊的名显露了伊的品格。在刷下去的经文，他所列出来都看到上帝正是万神的神，万主的主。意思是无神亲像他一定一样，哦，一等一样。不但这样，咱也会感觉到诗人的心就较充满了喜乐甲感恩，所以他爱看到伊的同胞带着同样的心情来纪念上帝。唔单啊，上帝是独一无二的，上帝是奇妙创造的， 对第四节到第九节，咱会看到啊，除了这个三节头三节啊，刷落来的每一节，是恁简单的列出上帝对以色列人所做的奇妙。所以，这位上帝配得伊的百姓的感恩甲歌颂。是恁其实要伊的同胞宣告上帝是迄位有能力保守甲引导因的耶和华。所以，伊每一句需要大声的响应讲。伊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伊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是恁的自信啊！的认定上帝是满有恩典甲慈爱，伊就开始伫第四节到第九节述说上帝创造的能力甲智慧。当咱若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咱会着惊上帝伟大，过去。也未放声的时阵，啊，咱的教会把伫啊，特别是伫85周年的时阵，有机会去到大概带啊举办这个大家庭夏令会。这个所在的对面啊是达阿黑山，看到啊遐的风景啊，我实在充满了喜乐甲感恩敬拜上帝。我相信你也甲我同感一灵。咱若想起上帝宇宙创造的奇妙，咱的确会唱诗阿罗上帝。我捌听见有人安尼讲，哦，伊每一摆啊想起上帝的伟大、上帝的奇妙啊，伊就唱诗阿罗上帝。正亲像诗人伫第七到第九节提到上帝做了两个光，一个大光，一个小光。大光就是。日头水光就是月牛，伊的智慧，上帝智慧就是何人分别早起甲阿弥，咱不想过无啊？这个地球那无咧转的时阵啊，有一边啊，会冷啊，会热死啊，迄一边会寒死啊，有一个奇妙的代志啊，只有这个地球啊，才有空气，其他的星球拢无。更加奇妙的，更重要一个奇妙的代志啊，是所有的星球拢围绕在这个日头哈、当中，在各因的围绕哈，因上方向列射啊，所以只有一位满有智慧的上帝，才有这种智慧甲能力，所以啊，咱。我相信啊，咱自信的证实，创造是迄位满有恩典、慈爱上帝的能力。这是诗人甲以色列百姓所信靠的上帝。唔单啊，上帝是独一无二的，是奇妙创造的。第三，上帝是大能救赎主，上帝是大能救赎主。伫这十到22节。这段占了这首诗篇的一半，你看到占了诗篇的一半，是因为诗人啊有伊的目的伫内面。哦，咱也注意啊，注意到这个诗人啊纪念上帝伫埃及的大能拯救。哦，伫这个13节内面啊，这个诗人啊列出上帝救赎了以色列民族，也是救赎了以色列。

斯丁啊，俾当时的同胞啊，记得因列祖所拄到三项的事实，哦，三项的事实，对第十节及第第十节及第十五节，安尼讲，哦，讲到伊讲到啊，讲到啊，上帝击杀啊埃及人的长子及和法老及伊的军兵推翻伫红海内，佮来到第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啊，提醒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关于上帝施展伊的大能的手，啊，撑出伊的膀臂，哦，分裂的红海，叫因对海中经过。唔单单安尼，诗人也伫第十七节到二十节。写明上帝怎样在旷野一步一步为因为伊所听的百姓来征战。为什么诗人啊对因的历史啊真正遐尼证明呢？我相信是为着上帝太奇妙的拯救，在伊的心中充满了伊心内的喜乐。以及伊将上帝所吩咐的话藏伫伊的心内，亲像伫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七节安尼的记载，讲啊，恁着守无假罪，因为我正正当一个日将恁的军队对埃及队领出来，所以恁着守这个日。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好，做这个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今仔日咱是毋是会通回想上帝伫咱人生所做大能属灵的救赎呢？我出世伫一个佛教背景的家庭，为着方便父母送阮兄弟啊，去到附近的天主教学堂底下读册。伫中大成人的时阵，我已经有佛教甲天主教的背景，两项我拢跟得。伫一九八十年毕业大学以后，想袂到上帝找一个朋友，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予我。听了我。无随时接受，无随时相信，因为我所相信的，甲伊所传的差不多有相同的所在。对时阵到今仔日，我也无看到迄个朋友传福音给我的，啊，也过唔八差多啊，已经几十年了。但是伫1984年，啊，4月29日。迄个是星期日黎明的时阵，五点左右，上帝和我拄到一个新鲜的代志，在阮所住的四层楼的下面发生一个漏气。那时啊，有一部分的人吸到迄种气啊，就觉得真艰苦呼吸，一直嗽，烂日大气。其中一位就是我，就紧急吧。赶紧来到这个中级医院，当我进入这个啊紧急室啊的时阵啊 ，emergency room 啊，上帝和我看到三个人已经过身了，我就开始着急。在我的脑海中，可能啊，阮一个会死去，我就开始想办法找相识的人来帮助我，但是无人通帮助我。那时阵，上帝就和我想起我过去迄个朋友向我所传的福音，我就赶紧向迄位我所无真正认捌的上帝认罪，求伊和我机会过活落去。我一直求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把我送去到病房内面。我继续认罪，求上帝赦免我，让我还有机会通活下去。我就

咧跟第二，我答上帝哈，讨价还价。迄时我伫咧想，我怎样会知影上帝听我的祈求呢？我就求上帝，互我会通看见这个十字架，互我这个十字架的记号。想袂到上帝真正互我看到这个红色的十字架，啊，伫门扇的后面。我伫个病房门扇的后面，这唔是普通的医院啊，咱会看到的，而是会蒙到的十字架。伊这个十字架是亲像人啊，该画咧画伫这个门扇咧。迄时阵，我看到以后，我就个苍门狗，我未明白，但是。我深深相信是上帝提开了我属灵的目睭，和我看到。现在我明白了上帝的意思。红色代表主耶稣在十字架顶所流出的宝血，赦免了我的罪，以拯救了我脱离过去罪的咒诅，亲像伊对埃及的捆绑。会救赎了以色列，和因经过一个红海一样，亲像以色列，上帝救赎了咱，唔是到这为止，伊继续在咱的生命中用彰显伊的作为，亲像诗人伫第十六节开始继续孝顺上帝恩典，伊简单记录。因列组队旷野到迦南地，一路有上帝不休的引带。虽然是人无将四十年的历史详细的写出来，但是伊将重点讲出来，就是上帝帮助伊所听的百姓打败真多敌人。当时是人。要让他的同胞知道上帝一路在保守他们。主来兄弟，上帝创造世界是要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，同时让我们能享受。在享受当中，我们就要得纪念他的恩典和慈爱。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上帝的救赎，是因为伊要持续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允。简单地讲，上帝愿意以色列人甲伊，包括咱哦，甲伊和好，为伊的救赎做见证。这就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最大的福气。唔单啊安尼，上帝也期待。咱就为伊安尼做，今仔日咱若有安尼感动，咱应该亲像这个诗人列出上帝伫咱生命中所做的代志，和咱的亲友知影，咱所崇拜上帝是一尊，伊为咱做了什么奇妙的救赎。当咱若知影的时阵。咱就会做日愿意分享，但是这个做事的人不是到这结束啊，伊继续讲落去啊。第四点就是讲到上帝是丰盛啊供应者。咱若看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的时阵，是能继续列出啊以色列国伫上帝手中的经历来感谢。上帝，但是诗人的目的是要激励伊的同胞继续持守信靠这位上帝。上帝过去怎样救赎因的列祖啊，同样上帝啊照顾对因的计划无改变，因为诗人相信因到如今也继续经历到上帝宽恕甲。看过甲保守，伫第二十三节甲二十四节内，
是您亲身体验到上帝的慈爱。伊安尼讲，伊顾念咱伫卑微的地步。二十四节，伊救拔咱脱离敌人，因为安尼，是您期待所有的以色列人、所有的同胞，包括伊在内，就一世人感谢上帝。一世人纪念上帝恩典，纪念上帝的慈爱，唔通将上帝恩典甲慈爱放袂记入，因为上帝有缘顾念咱，顾念因。上帝唔但啊保守因，伫第二十五节讲到上帝也供应因肉体的需要。这就是诗人孝顺上帝无尽甲慈爱的原因。有一个出名的人啊，伊的名叫做希斯勒啊，伊安尼讲啊：你的态度，你唔是你的才能决定你的孤独。你的态度，你唔是你的才能决定你的孤独。英文安尼翻译 ：Your attitude, not your aptitude.Determines your altitude. 这句话正是合用在咱日常生活当中，包括咱在咱的信仰中。一个信主的人，若未晓向上帝感恩，那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态度，也影响到伊信仰生命的深度。还是多调讲，一个人的信仰生命的深度，也会影响到伊日常生活的态度。伫这个诗篇136篇，咱看到诗人要求以色列人伊的同胞伫会堂内，就一齐称颂上帝，目的是要因每一摆唱一首诗的时阵就。回想到这位上帝是一罪，并以为因做了什么大代志，安尼因就真自然地向上帝发出感恩的心。所以，当咱明白这位上帝就是这位满有恩典甲慈爱的上帝，伊所应允的的确成就，伊的确做到底，这是上帝对咱。所听，这是上帝对伊所听的百姓的承诺，包括咱在内。现在诗人已经列出，予咱知影，上帝是一位大能的创造者，是奇妙的救赎主，丰盛供应的耶和华，就是一位满有恩典慈爱的上帝。今仔日。特别是这个年代，咱应该学习诗人的心态，要纪念上帝对咱无穷的慈爱，甲要孝顺伊无尽的恩典。所以伫这个最后的第26节，诗人用高调来结束伊这首诗。诗人用这个。用高调来结束伊这首诗，伊安尼何如讲？恁着称谢天顶的上帝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恁着称谢天顶的上帝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是的，咱着常常称谢天顶的上帝，只有伊是各真各活的主。只有伊是迄位大能创造的上帝，是奇妙拯救者，是咱丰盛供应者。好，我用这个传说啊来结束今仔日早起的信息。这是陈思祥甲把陈水碧哦啊编的。我相信啊，咱捌听见一个故事咯，唔忘啊，正做咱搁一摆的提升啊。故事安尼讲，
上帝对天顶找了两个天使来到这个世上，这个天使带着地啊要装世人的祈求，啊，另外一个天使，伊的地是要装喜欢世人的感谢，两个天使啊来到啊，和上帝和因啊一日内面。啊！天使要受这些世人的祈求和感谢，当受了的时候啊，这两个天使就活到当啊，要去到天啊天顶的时候，这个天使带着一个地啊，真艰苦的上天，哦，想过多，但是另外这个天使真轻松的上天，所以啊一。在因着惊的时阵啊，因就问上帝啊，伊讲说：“恁为什么啊？遐尼做祈求啊？但是什么啊？感谢的真少呢？咱想看卖，咱今仔日是毋是安尼？咱真做祈求，但是咱真少感谢，感谢上帝。我捌听见啊人讲啊。”祈祷中无法通无感恩，除非咱毋捌孝顺上帝的恩典。是的，祈祷中无法通无感恩，除非咱毋捌孝顺上帝的恩典。这时，让我来恭祝恁新年快乐，祝恩满满，身体健康。出入平安，还有一个我要加的是万事注意，好，大项主的旨意啊，有法通成就在咱新的一年。感谢主，咱三个来祈祷，天父恩主，我感谢俄罗斯，今仔日你的信息，各彰显出你是一尊，我甲你的关系。我应该要怎样在那来回应主你的恩典和主爱。感谢这位诗人列出他所经历到的，对你经历到的所上款，在今年的年尾，让我有法通安静在你面前来默想，来回想你过去在一年里面你将我们所得到的恩典，让我们一个一个列出来，列出来以后，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向你感谢。求主你祝福我们新的一年，通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拢按照主你为我们安排，带着信心向这条飘竿，你所予阮飘竿的路，通继续向前行，跟跟你行，因为你伫阮面前行，你是阮的牧者。感谢俄罗斯，安尼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

咱三个阿头领受主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听堂，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，甲恁众人三个地带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，阿门。

0: 起皇太咯，高中受阻啊，今仔日无法能去教会啊。
1: 我破病咯，就留伫厝内休息。
0: 今仔日伫照顾厝内人哦，无法能出门啊。
1: 无出门啊，上款可以敬拜聚会。DZAS 702每周日中午12:30，为你播放闽南话空中崇拜节目。无论你人伫倒落，拢通用熟悉的乡音，甲兄弟姊妹同心敬拜，同享这份安宁甲力量。诚邀你甲你家人、挚友一同调频收听。每周日中午12:30，锁定 DZAS 702，闽南话空中崇拜。咱菲律宾的华人朋友，大家好。DZAS 702送上好消息，每周日中午12:30。为你播放一点钟的闽南语空中崇拜节目，用你我熟悉的乡音，当付一场有温度的心灵之约。在电波中，甲见圣徒一同，以诗歌、娱乐、祷告、敬拜、聆听做反思，甲主结连，邀请你甲家人、挚友一同调频收听。每周日中午12:30，锁定 DZAS 702，闽南话空中崇拜。

听众朋友，多谢你收听空中崇拜。假如你有任何回应或者疑问，欢迎甲阮联络。阮的电邮地址是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空中崇拜。